不多在世的时，他呢抓着一根的臂丘，都行到一个乡村啊。大家人看到这根呢庄严的臂丘啊，啊有佛陀带领啊，大家人都真欢喜，心生欢喜啦，都围绕来。佛陀就选择一丛真大丛的树啊，伊就坐落来树下，开始啊，就向这些人讲话啦。因为伊爱面对的呢，是啊，一般的世俗人，所以佛陀开始就甲大家人讲故事哦。佛陀就讲啊，恁知影无？人生啊，人人。迄、那个心拢去互伊迷去啦，执幻为有啊，甲假当作真诶啦。所以呢，因为是假，甲当作真诶，所以心会迷，那人生就会起真侪烦恼，真侪诶苦啊。伊就讲。我甲大家人讲一个故事。

有一对的夫妻，真少年啊，拢在礼貌啊，家庭真富有。有一天啊，伫要食饭的时候，先生啊，就一直呢看伊的太太，啊，愈看愈水啊，内心就讲。这个时阵，那有一个酒来饮一下吼，佫较是享受啊。因太太呢，了解伊的先生的意思啦，伊就讲：我来去摕一点仔酒来。伊伫迄个做酒，迄个酒瓮啊，就掀开啦，酒真清，真清。要用的是看到翁仔底啊，一个真水的查某人。伊叮当一个，酒瓮迄个查某人嘛会叮当呢。探头呢对伊笑，查某人嘛对伊笑呢。这种的这个动作啊，查某人的动作真美妙。伊想着我的先生啊，要娶我的以前呢，原来就已经有装着一个这么水的查某人在内底啊。足生气的啊，就来到饭厅。就甲先生吵闹啊！你本来就有，何必都怪有我呢？先生怎么足气的啊？是安怎你安尼莫名其妙，忽然间来甲我安尼闹？到底呢？迄个酒瓮是为虾米物件？探头一看，哦，原来呢有一个啦，这么烟斗的人哦，伫遮。两个人都开始吵啦闹啦。伊有一个朋友是婆罗门教的总教师啊，来啦，恁到底是咧吵什么闹什么啦？两个人呢都有因的道理伫咧啊，啊到底呢？你是看到什么代志呢？伊就去甲伊看，探头落去。平常时讲，你一切拢听我的话，听我的教育，啊哪有影啦？你原来车伫内底伫咧强用啊，足生气的，反头就转去咯。这两个人阁继续伫咧吵啦。一位 BQ 行对迄个所在过，听听咧就去啦，探头看啦。微微一笑，回到回来啦。甲这两个阿仔某啊，讲恁先莫吵，我想要请出内底的人出来甲恁讲话啦。这两阿仔某呢，就对伊行咯吼。地球呢，就去摕一粒石头。内底哪有啥物水的查某人，哪有烟斗的查甫人？一对的翁仔某呢，才知影讲，原来呢，这就是一场的假象嘛。咱拢总是被这种占有的火，安尼呢，烧着咱的心啊。这种的真火，嫉妒、猜疑。的心火啦，所以呢，烧得大家人团团转啦，这呢就是人生的颠倒啊。佛陀呢，把这个故事讲了后的时啊，都跟大家人讲，恁大家人知无？人生实在是真短暂啊。
这么正短暂的人生啊，嘛是真繁华啦。这个酒瓮中的人同款呐，大家人呢，干那为着迄个繁华的影像，安尼呢来着。

咧征集钱呢，甲这对的夫妻同款，干那为着安尼的影像啊，闹定呢家庭、身心、外界一切都是不灵，好这么真侪人呢，这么真未幸啊，真拢是受这个色受想行识。安尼呢，迷惑了咱的心，因为外面的境界引起了咱的欲念嘛，引出了咱内心的感受，迄种贪嗔痴慢疑，这种的心呢，这种的感受啊，就是因为外界的一切，所以。树的咱的心呢，未当通好平衡，那就是因为呢，咱的思想已经呢迷去啦，所以心比上迷惑去啦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就会采取了真多的行动啊，做了真多的业力啊，这一切拢是从一念心。咱定啊伫咧讲，人间几十年啊，看看咱伫不满百年的人生啊，咱做了偌尼真侪的业啊，这拢总是无去体会人间的无常短暂，所以啊，这个贪嗔痴烦恼绵延不绝啦，所以伫这六。道中啊，安尼轮回不休，所以大家人啊，爱真小心哦，吼！你若一无小心呐，可能呢，嘛是受外界呢，安尼诱引出去啦。好多呢，甲这个法讲了后啦，大家人听了呢。感觉讲哦，原来人生啊，一日到暗，敢若甲厝内底的人伫咧计较啊。哦，小看呢，囡仔无听话，我会生气；先生呢无守规矩，我会生气。那做先生的听到呢，嘛是感觉有道理啊。我一日到暗伫外面伫咧努力。对人甲朋友呢，拢是遮尼真多的怀疑、无信心。当来甲厝里呢，吼、哦，对太太的要求是遮尼悬啊，啊，对囝呢的烦恼是遮尼多啊。原来啊，人生呢，就是敢那伫这个短暂的人生，安尼伫咧繁华。所以呢，大家人听了后。心开意解啊，佛陀呢，这段的故事啦，是要来启示咱的，咱家己呢，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啊，敢唔都是这个意识啊，的心在咧变化，念念我想要爱这个，念念我想要贪黑，彼此之间啊，无法度通好。和睦相处啊，互相呢在咧计较啊，这都是真正的繁华，是拢将家己的心气，所以咱即马应该呢爱回归道当啊，时时爱守护着咱这良心，咱的心方向必定爱正确，心向。那正确，路都未偏差，所以咱人生啊，就是要学的呢。咱的心唔通有偏差一点，一点偏差，步步错啊。所以修持，把咱的心止。修回调，唔通讲吼，何里何懂？咱的人总是对一切的物
甲

素分未清，古代的人儒教学者都会晓遐尼真珍惜因的意志，因爱甲因的意甲因的志爱修得好啊，所以时时爱明明德，爱清楚前面的明，就是爱去求知，爱了解后面的明明德，那就是透彻人的本性。所以对外面一切的境界呢，事物爱真清楚，清楚了事物境界，也都爱搁再诚意静心，人爱真诚意。人人啊，对人待人接物，必定爱真诚意。定定甲大家安尼讲啊，咱诚意啊，用咱最最虔诚的心去付出，心无杂念，心呢，就是用迄份的良知互相，尽咱的心付出，所以这嘛就是咱修心。那这个人心啦、静啦、意啦、行啦，安尼做代志啦，这呢就人人甲咱肯定啊。所以必定爱诚意正心吼，那么咱应该从现在开始啊，现在开始人甲人的中间，咱爱和，咱爱敬，彼此的中间呢和敬啊。我看到你，你来帮助我，我感恩你哦，啊，我真甘愿为你付出，响应你所提议的，我嘛会甲你帮忙。这种彼此帮忙、互相协助，大家人和和气气啊，合着这个心，心甲心互相交汇起来。安尼呢，咱逐天都是真欢喜。伫个韩国吼，一个乡村里，大家生活呢简单朴素，家境唔是真好。大的地方呢，安尼弯弯曲曲，真细条的巷仔路，遐的厝拢是真简单，风若吹的，就亲像伫要倒去共款。有一条巷仔，坑坑切切，弯来弯去啊。果是真诶！暗时啦，定定都会发生问题。行路无拄好会跌倒，伫巷仔诶尽头有一户人家，厝真破。每晚那个黄昏的时，一定在那个厝外点起了一把电火。就会听到一个阿婆，外面的电火点光阿未，
老先生

这是真重要的代志，哪会当无点光呢？两个拢目睭无看到，目睭拢无看到的老夫妻啊，点灯是要做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伊定定听到人踢到物件滑倒落去的声音。虽然点灯甲无点灯对两个人来讲无差，不过呢，对目睭金金的人帮助真大。啊！伫迄年雪落足大呀，有一位住伫迄个山坡的面顶，一位老人家。拖着一台车，载着长长的小鸡的土炭，拖来到一对盲眼夫妻的门口，安尼甲倒落去，看看抱啊抱啊，甲这个土炭呢抱到巷仔口出去。这两个老夫妻呀，有人在外面啊，抱什么物件呢？让咱安尼行过的路啊，未去骨倒落去，啊，真感恩啊！也那不是呢，亲像今仔日落这么大的雪。这个路果是有一点啊绵绵的坡啦，足够嘞吼，啊真感恩啊！是多一位好心的人，安尼来铺这条路呢。

这些暖里加温很温馨的故事，这种呢彼此恭敬，互相尊重，彼此呢惜这份情啊，也嘛展现这份的爱。人生就是安尼啊，平常是这么这么简单，会当付出，虽然呢不是咱需要去用到，只要别人会当用的，咱就要去付出。不是只看到东西说我爱呀爱呀，就贪无穷尽。咱要知道别人的需要，用咱的方法，咱是尽量去付出，也哪会当安尼啦？这是心静法静，都永远都是静，路未歹行啦。这系靠咱人人用情大爱，这是觉悟的道路。人甲人的中间呢，爱互相恭敬尊重，这是咱一世人啊的人格。就亲像迄个故事啊，偌尼正水啊，看两个人拢是目睭无看，伊竟然会当点灯，互有看到的人来笑咯。伫山顶路真骨啊，雪真厚，竟然呢为着这两个目睭无看到的，安尼伫山顶迄位老人拖车来替伊铺路。你看，这敢毋就是佛心呢？这么简单呐、啊！真正的平凡的人，都会当做出了这么温馨的方法出来。所以啊，咱日常生活呢，一定都要互